故事，这把是我们来了，我不知道的。还是光说小故事。妈妈，你看你旁边的旁边那个林树，在这那边那个林树，俺家那个那个，在这那刚给弄，俺给弄包的瓦吉里呢，一把板，一切在外头把戏，俺一把板。